开个新安国路下的克拉丹啊，和那开那，啊，我那一般都现在个卡班尼斯呢，阿汉呢，奥瑞卡曼啊，那我看伊阿爹们，给奥瑞可以给过嘛。